咱的友谊就少一盒一笔滴，少一盒一只哩。我找黑只丢一堆，哎呀呀呀，白夜多黑，来我白哎呦，那夜多夜多是个孤芒我。那那我来了婚，俺的哥妈的有事白哭，妈妈。那那我来个弟弟，哈龙我俺的白家。哎呦，多那个多苦阿拉班萨，卡西亚龙哎呦那是个的。